0: ᱟᱢᱨᱟᱯᱟᱞᱤ ᱩᱞᱤ ᱫᱩᱵ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ᱛᱟ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ᱵᱟᱡ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ᱩᱞᱡᱟᱱᱮ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ᱨᱤᱥᱤ ᱡᱚᱭ ᱯᱨᱚᱫᱚᱠᱤ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ᱭᱱᱳ ᱥᱟᱭᱥᱞᱮᱥᱚ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ᱤᱠᱥᱤᱛ ᱡᱟᱱᱮ ᱱᱮᱱᱟ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ᱸᱡᱤᱠᱨᱮᱱ ᱱᱟᱢ ᱡᱟᱱᱟ ᱱᱮᱱᱟᱛᱮ ᱱᱟᱭᱱᱳ ᱩᱨᱵᱚᱨᱚᱠ ᱟᱸᱰᱚᱜ ᱱᱟᱭᱱᱳ ᱠᱤᱴᱱᱟᱥᱚᱠ ᱞᱮᱠᱟᱱ ᱨᱮ ᱨᱟᱱᱩ ᱠᱚ ᱛᱤᱭᱟᱹᱨᱮᱱᱟ ᱮᱱᱴᱤᱯᱤᱥᱤ ᱢᱟᱭᱱᱤᱝ ᱞᱤᱢᱤᱴᱮᱰ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ᱴᱟᱭᱤᱴ ᱯᱟᱠᱨᱤ ᱵᱟᱨᱮᱰᱤᱭᱟ ᱠᱚᱭᱞᱟ ᱠᱟᱫ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ᱭᱞᱟ ᱟᱥᱛᱷᱟᱱ ᱠᱤᱱ ᱱᱟᱢ ᱠᱮᱫᱟ ᱵᱤᱛᱤᱭᱚ ᱵᱚᱪᱷᱚᱨ 2024-25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ᱭᱞᱟ ᱱᱤᱭᱚᱱᱛᱨᱚᱠ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ᱯᱟᱭᱛᱮ ᱯᱟᱠᱨᱤ ᱵᱟᱨᱣᱟᱰᱤ ᱳᱰᱤ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ᱞᱟᱝ ᱟᱸᱰᱚ ᱪᱷᱚᱛᱛᱤᱥᱜ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ᱛᱟᱞᱟᱭ ᱯᱟᱹᱞᱥᱤ ᱠᱟᱫᱟᱱ ᱠᱚᱨᱮ 5 ᱥᱴᱟᱨ ᱨᱮᱱᱴᱤᱝ ᱮᱢ ᱡᱟᱱᱟ ᱧᱮ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ᱟᱸᱪᱤ ᱛᱮ ᱢᱤᱭᱟᱴ ᱨ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ᱪᱟᱵᱟ ᱡᱟᱱᱟ ᱡᱚᱦᱟᱨ
1: ᱱᱚᱣ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ᱟᱸᱪ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ᱟᱯᱮ ᱰᱩᱢᱱᱤᱢᱟᱹᱭ ᱢᱩᱨᱢᱩ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ᱤᱱ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ᱱ ᱵᱟᱨ ᱢᱟᱦᱟ ᱱᱮᱥᱱᱟᱞ ᱥᱴᱮᱠ ᱦᱳᱞᱰᱟᱨᱥ ᱠᱚᱱᱥᱟᱞᱴᱮᱱᱥᱚᱱ ᱚᱠᱛ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90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ᱚᱜ ᱥᱚᱦᱟ ᱵᱚᱦᱟᱨᱮ ᱥᱩᱦᱤ ᱠᱮᱫᱟᱭ ᱱᱚᱣᱟ ᱤᱫᱤ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ᱡᱚᱛᱚᱛᱮ 99,600,639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ᱣ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ᱥᱟᱯᱷᱟᱭᱮ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ᱫᱚ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ᱠᱚᱭᱞ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ᱤ ᱠᱤᱥᱟᱱ ᱨᱮᱰᱰᱤ ᱥᱟᱶ ᱫᱷᱚᱱᱵᱟᱫ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ᱴᱷᱟᱶ ᱨᱮ ᱩᱠᱩᱛᱮ ᱠᱚᱭᱞᱟ ᱠᱷᱟᱫᱟᱱ ᱟᱨ ᱠᱩᱢᱲᱩ ᱪᱮᱛᱟᱱ ᱫᱷᱟᱯ ᱨᱮ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ᱜᱚᱴᱟ ᱠᱮᱫᱟ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ᱠᱚᱭᱞᱟ ᱠᱩᱢᱲᱩ ᱟᱨ ᱚᱱᱟ ᱩᱠᱩᱛᱮ ᱥᱟᱜᱟᱲ ᱠᱚ ᱛᱷᱟᱢᱜᱟᱹᱰ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ᱥᱮᱥ ᱡᱤᱨᱳ ᱠᱚᱞ ᱞᱤᱠᱮᱡᱽ ᱯᱞᱟᱱᱴ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ᱸᱫ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ᱭ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ᱬᱟᱱᱫ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ᱮᱢᱤ ᱠᱚᱱᱰᱟᱠᱴᱚᱨ ᱯᱞᱟᱱᱴ 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ᱟᱨ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ᱴᱷᱟᱶ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ᱫᱤᱥᱚᱢ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ᱢᱟᱭᱠᱨᱳᱪᱤᱯ ᱠᱨᱟ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ᱟᱢᱵᱲᱟᱣ ᱮᱫᱟ ᱢᱟᱞᱭᱮᱥᱤᱭᱟ ᱠᱷᱚᱱ ᱮᱰᱵᱷᱟᱱᱥ ᱯᱮᱠᱮᱡᱤᱝ ᱵᱤᱥᱮᱥ ᱥᱮᱯᱮᱪᱮᱫ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ᱱ ᱠᱩᱲ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ᱦᱚᱸ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ᱮᱫ ᱠᱚᱣᱟ
2: ᱢᱮᱱ ᱡᱤᱱ ᱵᱮᱴᱤᱭᱚ ᱥᱮ ᱢᱤᱞ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ᱵᱟᱞᱟᱜᱟᱲ ᱢᱚᱫᱽᱫᱷᱚ ᱯᱨᱚᱫᱮᱥ ᱠᱚᱭ ᱠᱮᱨᱚᱞ ᱥᱮ ᱠᱚᱭ ᱪᱷᱚᱛᱛᱤᱥᱜᱚᱲ ᱥᱮ ᱟᱨ ᱡᱟᱭ ᱡᱚᱦᱟᱨ ᱥᱮ ᱦᱟᱢᱟᱨᱤ ᱵᱟᱛ ᱥᱩᱨᱩ ᱦᱩᱭ ᱠᱤᱭᱩᱠᱤ ᱢᱮ ᱩᱥ ᱠᱷᱮᱛᱨ ᱢᱮ ᱨᱟᱦᱟ ᱦᱩᱸ ᱛᱚ ᱢᱩᱡᱷᱮ ᱯᱚᱛᱟ ᱦᱮ ᱩᱱ ᱵᱮᱴᱤᱭᱚ ᱱᱮ ᱡᱤᱥ ᱛᱮᱡᱤ ᱥᱮ ᱪᱤᱡᱚ ᱠᱚ ᱥᱤᱠᱷᱟ ᱦᱮ ᱟᱨ ᱡᱤᱥ ᱛᱟᱨᱤᱠᱮ ᱥᱮ ᱪᱤᱡᱚ ᱠᱚ ᱣᱟᱦᱟᱸ ᱠᰚᱱᱰᱟᱠᱴ ᱠᱚᱨ ᱨᱚᱦᱤ ᱛᱷᱤ ᱜᱚᱨᱵ ᱦᱚᱛᱟ ᱦᱮ ᱢᱮᱨᱮ ᱫᱮᱥ ᱠᱤ ᱭᱩᱣᱟ ᱥᱚᱠᱛᱤ ᱯᱚᱨ ᱥᱟᱛᱷᱤᱭᱚ ᱟᱱᱮ ᱵᱟᱞᱮ ᱥᱚᱢᱚᱭ ᱢᱮ ᱮᱟᱭ ᱟᱯᱠᱮ ᱥᱟᱢᱱᱮ ᱱᱟᱭ ᱥᱠᱤᱞᱥ ਨᱟᱭ ᱮᱠᱥᱯᱟᱨᱴᱟᱭᱤᱡ ᱠᱟ ᱯᱩᱨᱟ ᱥᱚᱝᱥᱟᱨ ᱠᱷᱳᱞ ᱫᱮᱱᱮ ᱵᱟᱞᱤ ᱤᱥᱞᱤᱭ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ᱮ ᱭᱩᱣᱟᱣᱚ ᱠᱚ ᱟᱵᱷᱤ ᱚᱵᱥᱚᱨ ᱜᱚᱣᱟᱱᱟ ᱱᱟᱭ ᱦᱮ ᱟᱨ ᱢᱮ ᱱᱚᱣᱡᱚᱣᱟᱱᱚ ᱟᱯᱠᱚ ᱠᱮᱦᱛᱟ ᱦᱩᱸ ᱟᱭᱰᱤᱭᱟ ᱟᱯᱠᱟ ᱥᱟᱛᱷ ᱢᱮᱨᱟ
1: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ᱵᱤᱦᱟᱨ 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ᱚᱝᱜᱚᱞ ᱥᱟᱶᱛᱮ 8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ᱯᱚᱨᱤᱭᱳᱡᱚᱱᱟ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ᱠᱨᱤᱥᱤ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ᱤᱵᱨᱟᱡᱽ ᱥᱤᱝ ᱪᱳᱣᱦᱟᱱ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20,00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ᱹᱥᱤ ᱠᱟᱨᱵᱟᱨᱤᱭᱟᱹ ᱟᱨ 20,00,000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ᱫᱚᱦᱲ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ᱟᱣᱥᱟᱱ ᱟᱨ ᱥᱟᱦ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ᱚᱠᱷᱚᱱ ᱥᱟᱦᱩ ᱫᱚ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ᱤᱨ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ᱟᱭᱳᱜᱮᱥ ᱯᱞᱟᱱᱴ ᱟᱨ ᱞᱮᱜᱮᱥᱤ ᱳᱭᱮᱥᱴ ᱵᱟᱭᱳ ᱢᱟᱭᱱᱤᱝ ᱯᱚᱨᱤᱭᱳᱡᱚᱱᱟᱭ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ᱦᱟ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ᱛᱮ ᱥᱟᱦᱮᱵ ᱠᱚ ᱚᱠᱛᱚ ᱥᱤᱢᱟᱹ ᱨᱮ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ᱯᱩᱨ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ᱫᱮ ᱮ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ᱮᱯᱤᱮᱥᱥᱤ ᱯᱤᱴᱤ ᱵᱤᱱᱤᱴ ᱯᱟᱥ ᱮᱥᱥᱤ ᱮᱥᱴᱤ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ᱤᱵᱤᱞ ᱥᱮᱵᱟ ᱜᱚᱲ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1,50,000 ᱴᱟᱠᱟ ᱠᱮᱫᱟ ᱠ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ᱟᱭ ᱥᱤᱢ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ᱛᱮ 8,00,000 ᱴᱟᱠᱟ ᱠᱮᱫᱟ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ᱦᱚᱲ ᱫᱚ ᱱᱚᱣ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31 ᱡᱩᱞᱟᱭ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ᱟᱵᱮᱫ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ᱨᱤᱥᱤ ᱟᱨ ᱯᱚᱥᱩᱯᱟᱞᱚ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ᱤᱞᱯᱤ ᱱᱮᱦᱟ ᱛᱤᱨᱠᱤ ᱫᱚ ᱦᱟᱡᱟᱨᱤᱵᱟᱜᱽ ᱨᱮ ᱥᱟᱦᱟᱠᱟᱨᱤᱛᱟ ᱦᱟᱯ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ᱰᱟᱠᱨᱟ ᱠᱮᱫᱟᱭ ᱡ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ᱢᱤᱞᱮᱴ ᱢᱤᱥᱚᱱ ᱭᱳᱡᱚᱱᱟᱭ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ᱫᱮ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ᱯᱨᱚᱛᱤ ᱮᱠᱚᱨ 5,000 ᱴᱟᱠᱟ ᱩᱥᱠᱟᱹᱣ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ᱴᱮᱴ ᱞᱟᱭᱵᱞᱤᱦᱩᱰ ᱯᱨᱚᱢᱳᱥᱚᱱ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ᱯᱞᱟᱥ ᱡᱤᱞᱟ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ᱟᱨ ᱮᱯᱤᱰᱤᱣᱟᱜ ᱜᱚᱲᱚᱛᱮ ᱜᱩᱢᱞᱟ ᱠᱷᱚᱱ 1 ᱢᱮᱴᱨᱤᱠ ᱴᱚᱱ ᱟᱨ ᱫᱮᱵᱜᱚᱲ ᱠᱷᱚᱱ 1 ᱴᱚᱱ ᱟᱢᱨᱚᱯᱟᱞᱤ ᱩᱞ ᱫᱩᱵ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ᱲᱟᱣᱮᱱᱟ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ᱱ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ᱨᱤᱥᱤ ᱡᱮᱵ ᱯᱨᱚᱫᱷᱳᱜᱤᱠᱤ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ᱫᱚ ᱱᱮᱱᱚᱠᱚᱬ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ᱨᱤᱭᱟᱠᱥᱚᱱ ᱵᱮᱥᱮᱞ ᱯᱨᱚᱴᱳᱴᱟᱭᱤᱯᱟᱜ ᱯᱮᱴᱮᱱᱴ ᱰᱤᱡᱟᱭᱤᱱ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ᱱᱮᱱᱚ ᱠᱷᱟᱫ ᱟᱨ ᱱᱮᱱᱚ ᱛᱤᱡᱩ ᱜᱚᱡ ᱵᱷᱟᱹᱜᱤ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ᱨᱮ ᱟᱹᱭᱩᱨᱤᱡ 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ᱨᱟᱝ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ᱜᱚᱴ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ᱴᱤᱢ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 ᱪᱟᱞᱟ ᱫᱮᱭ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ᱡᱤᱨᱟᱹᱣ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ᱢᱟᱨᱟᱝ ᱫᱩᱦᱟᱹᱭ ᱮᱢ ᱟᱛᱮᱫ ᱯᱟᱨᱢᱟᱱᱮᱱᱴ ᱠᱷᱚᱱ ᱞᱟᱦᱟ ᱯᱟᱨᱟᱢ ᱢᱟ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ᱫ ᱠᱚ ᱠᱚᱱᱴᱨᱟᱠᱴ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 ᱥᱮᱵᱟ ᱠᱚ ᱦᱚᱸ ᱯᱮᱱᱥ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ᱨᱴ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 8 ᱦᱟᱯᱛᱟ ᱵᱷᱤᱛᱤᱨ

0: ᱢᱤᱞᱤᱠᱚᱴ ᱫᱚ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ᱟᱴᱠᱩᱨᱤᱭᱟᱹ ᱜᱩᱞᱤᱠᱟᱱᱰ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ᱞᱟᱦ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ᱱᱚᱛ ᱢᱟᱞᱤᱠ ᱥᱟᱶ ᱯᱮᱜᱮᱞ ᱫᱩᱥᱤ ᱠᱚ ᱯᱮ ᱥᱮᱨᱢᱟ ᱥᱟᱹᱡᱟᱹᱭ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ᱫ ᱠᱚᱣᱟ ᱾ ᱠᱳᱴ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ᱫᱩᱥᱤ ᱪᱮᱛᱟᱱ 1000 ᱴᱟᱠᱟᱣᱟᱜ ᱡᱩᱨᱤᱢᱟᱱᱮ ᱞᱟᱜᱟᱣ ᱠᱮᱫᱟ ᱮᱱᱴᱤᱯᱤᱥᱤ ᱢᱟᱭᱱᱤᱝ ᱞᱤᱢᱤᱴᱮᱰ ᱟ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ᱟᱠᱨᱤ ᱵᱟᱨᱣᱟᱰᱤ ᱠᱚᱭᱞᱟ ᱠᱷᱟᱫᱟᱱ ᱫᱚ ᱫᱤᱥᱚᱢᱟᱜ ᱯᱩᱭᱞᱩ ᱴᱷᱟᱶ 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ᱮᱨᱢᱟ 2024-25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ᱭᱞᱟ ᱱᱤᱭᱚᱱᱛᱨᱚᱠ ᱚᱯᱷᱤᱥ ᱫᱚ ᱯᱟᱠᱨᱤ ᱵᱟᱨᱣᱟᱰᱤ ᱳᱰᱤᱥᱟᱣᱟᱜ ᱫᱩᱞᱟᱝᱜᱟ ᱟᱨ ᱪᱷᱚᱛᱤᱥᱜᱚᱲ ᱛᱟᱞᱟᱭᱯᱟᱞᱞᱤ ᱠᱷᱟᱫᱟᱱ ᱫᱚ 5-star ᱨᱮᱴᱤᱝ ᱠᱚ ᱮᱢᱟᱫᱮᱭᱟ ᱫᱟᱢᱳᱫᱚᱨ ᱵᱷᱮᱞᱤ ᱠᱚᱨᱯᱳᱨ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76ᱟᱱ ᱛᱷᱟᱯᱚᱱ ᱢᱟᱦᱟᱨᱮ ᱠᱳᱰᱟᱨᱢᱟ ᱛᱷᱟᱨᱢᱟᱞ ᱯᱟᱣᱟᱨ ᱯᱞᱟᱱᱴ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ᱥᱴᱮᱥᱚᱱ ᱟᱨ ᱜᱨᱤᱱ ᱯᱞᱟᱱᱴ ᱚᱯᱷ ᱫᱟ ᱤᱭᱟᱨ ᱥᱤᱨᱯᱟᱹ ᱛᱮᱠᱚ ᱢᱟᱱᱚᱛ ᱠᱮᱫᱮᱭ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ᱯᱚᱨᱤᱭᱳᱡᱚᱱᱟ ᱨᱤᱱ ᱞᱟᱹᱴᱩ ᱥᱟᱦᱮᱵ ᱥᱚᱧᱡ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ᱤᱨᱯᱟᱹ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ᱞᱳᱠ ᱥᱮᱵᱟ ᱟᱭᱳᱜᱽ ᱫᱚ ᱯᱤᱴᱤ ᱵᱤᱱ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ᱦᱚ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ᱠᱮᱫᱟ ᱱᱤᱛ ᱱᱚᱣᱟ ᱵᱤᱱᱤᱰ 21 ᱠᱷᱚᱱ 23 ᱡᱩᱞᱟᱭ ᱦᱟᱹᱵᱤ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ᱫ ᱵᱮᱠᱞᱚᱜ ᱯᱤᱴᱤ ᱵᱤᱱᱤᱰ 25 ᱠᱷᱚᱱ 27 ᱡᱩᱞᱟᱭ ᱟᱨ 1 ᱠᱷᱚᱱ 3 ᱟᱜᱚᱥᱴ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ᱫᱚ 7 ᱡᱩᱞ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2026 ᱰᱩᱨᱟᱱᱰ ᱠᱟᱯ ᱴᱩᱨᱱᱟᱢᱮᱱᱴ ᱴᱨᱚᱯᱷᱤ ᱠᱚ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ᱟ ᱟᱨ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ᱪᱤᱨ ᱩᱫᱩᱜ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ᱞᱟᱲᱟᱣ ᱠᱮᱫ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ᱜᱩᱣᱟᱦᱟᱴᱤ ᱤᱢᱯᱷᱟᱞ ᱟᱨ ᱥᱤᱞᱚᱝ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ᱢᱟ ᱰᱩᱨᱟᱱᱰ ᱠᱟᱯ ᱟᱹᱭᱩᱨᱮ ᱨᱟᱸᱪᱤ ᱦᱚᱸ ᱠᱚᱨ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ᱢᱤᱱᱦ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ᱡᱚᱦᱟᱨ
1: अभी आप सुन रहे थे क्षेत्रीय समाचार क्रमशः नागपुरी उरांव मुंडारी हो और संथाली भाषाओं में।